0: 你的容容此醉出席两月永安安着同啊伴着三人的花花灯花灯小鬼四季经啊四季经再开这两个灯
1: 这个灯春天春景春色浓绿水青山木和风那个灯夏天夏景热腾腾万马飞奔寻征程

0: Ta-ta-ta-ta-ta. E-I-O.有名有个是拉洋灯，
1: 光盘灯没锁灯，有名有个是双龙灯，
0: 金金吊吊是拉洋灯，
1: 金金吊吊是狮子灯，
0: 头上长须是拉洋灯。

0: 为了荣荣此罪出席两月勇敢俺家同俺班的三人的花花灯花灯小鬼死寂静啊死寂静再开灯了不通
1: 这个灯春天春景春色浓绿水青山木和风那个灯夏天夏景热腾腾万马飞奔寻征程

0: 热腾腾，热腾腾，大街小巷全是人，你争我赶，摩肩接踵人攒动，为的是大呼天长喜相逢，
1: 喜相逢，乐相逢，满街灯笼庆联欢。您看那红的、绿的、粉的、紫的、白的、黄的，万紫千红，
0: 绚丽多彩，好似那大彩虹。